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拉奏大提琴的华顿联同埃乐乐团在指挥亚树坚纳西的带领之下，为我们送上过寂静的森林作品68第五首，是德福扎克的创作。Such beautiful interpretation by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贤影。喺今日嘅一时之选啊，我哋会一齐听好多简短而精美嘅作品噶。今日啊，为你拣嚟咗一啲咧，好似讲紧故事嘅音乐。其中一首咧，气氛系比较诡异嘅，系舒伯特嘅歌曲《魔王编号 D328》啦。呢首歌咧，好似一部小型嘅戏剧啦，讲到一个爸爸带住小朋友骑马穿越森林，爸爸心急如焚啊，因为小朋友好惊慌咁话佢见到魔王，而魔王就以甜言蜜语引诱小朋友跟佢而去。我哋阵间咧听下由吕格改编嘅管弦乐版本啊，演唱者系男中音亚佩尔，演出嘅仲有若高指挥嘅慕尼克电台乐团。咁跟住我哋听下肖邦嘅钢琴音乐，系 F 小调第四首叙事曲编号52。呢首音乐咧好有戏剧性啊，标题叫做叙事曲，咁但系乐曲咧可能冇特定嘅描写嘅故事嘅。有人推断话咧，作品嘅灵感系来自一首叫做《三兄弟》嘅叙事诗，不过肖邦并冇肯定呢个讲法啦。似乎肖邦咧系想演奏者同听众自己去想象故事情节啦。音乐由引子开始嘅，就好似远方传嚟嘅声音，主题相当抒情嘅。之后呢一个主题经历多次变奏，每次有唔同嘅氛围啊。咁阵间咧就会由史兰前斯加弹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叙曲啦，系出自贝多芬嘅《史提芬王》啊，作品117。贝多芬系1811年为匈牙利嘅佩斯市新落成嘅剧院写配乐，《史提芬王》就系其中一部戏剧。而《史提芬王》咧系匈牙利嘅民族英雄啊。而家咧听下岛屿管弦乐团演奏啦，指挥系埃基贝。

0: 乐曲最后咧相当有压迫感啊！听到嘅系肖邦嘅 F 小调第四首叙事曲作品52，由史兰前斯加弹奏噶。
1: This segment began with Ludwig van Beethoven's Overture to King Stephen, Opus 117, performed by the Insular Orchestra, led by Lawrence Eccleby. After that, we had the Erlkönig D328 by Franz Schubert. This orchestration was by Max Reger, and the baritone was Benjamin Apple, accompanied by the Munich Radio Orchestra. The conductor was Oskar Jockel. And finally, the pianist Ruth Slinchinska performed Chopin's Ballade No. 4 in F minor, Opus 52.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些二十世纪音乐。有一首是法国作品，就是拉威尔的 G 大调协奏曲。这首作品写得很有魅力，头尾的乐章都很有活力，而我们会听的是中间平静纯正的慢板乐章。这一段的清纯气质会令人联想到莫扎特。稍后担任钢琴独奏的是布兰尼，演出的还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接着我们会听一首芬兰音乐的，是西贝流士的 D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104，整首交响曲都有深沉平和的色彩的，而我们会听的是最为活跃甚至带些青春气息的第三乐章协奏曲。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美国的室乐作品，是马莎里斯所写的弦乐四重奏百分一血统黑人舞会当中的克里奥尔行列舞，交给卡列多弦乐四重奏。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各位听众翻到嚟一个尽在不言中嘅节目，我系主持卢厚敏。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一下啲管乐团里边咧，一啲比较特别嘅声音。因为上嗰两个星期咧，大家会听到咧喺管乐团里边咧，听到一啲都系一啲进行曲啊，即系比较听上嚟咧好宏伟嘅、好刚强嘅声音。咁今日听一啲咧唔系呢个里边嘅声音嚟。咁好多朋友就去问啦，管乐团同管弦乐团系咪即使话管乐团系嘅管弦乐团唔见咗弦外嘅咧？你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其实喺写作方面咧，同埋喺个声音方面咧，系好唔同嘅。点解咧？因为管乐团咧，你听起上嚟咧，虽然话唔记得弦乐呢啲乐器啫，虽然弦乐喺个乐器家族里边，只不过唔见乐器。咁但系咧喺个管弦乐团里边咧。其实呢弦乐器做咗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点解话重要嘅部分呢？因为由16世纪、17世纪管弦乐团初初成型嗰时呢，弦乐器呢就已经成为一个管弦乐团嘅骨干。即使话呢，如果你做下统计呢，大多数乐曲呢一个弦乐器呢就占咗最多部分嚟演奏嘅。其他管乐呢，包括木管、铜管甚至敲击呢，好似一啲装饰嘅仲比较强大嘅。咁去到19世紀後期，當然馬勒嗰啲咧就係比較多啦，但亦都仍然以弦樂器為主嘅。咁但係管樂團裏面咧，因為唔見咗弦樂器咧，咁所以咧喺寫作方面咧，同埋聆定方面咧，其實好唔同嘅。因為管樂團裏面咧就欠缺咗弦樂器呢啲，我哋叫做一啲骨幹啦。咁有冇第二啲樂器可以代替咧？其實就冇嘅。你話用單簧管嚟代替咧，又唔得嘅，因為點解咧？佢聽上嚟就係、是。唔同啊，弦乐器一种比较系高音同埋低音都齐备，亦都系听上嚟咧，佢个声音就冇咁疲累嘅。咁用长笛得唔得咧？通常喺管乐团里边咧，长笛系占好部小部分嘅啫，有阵时乎两支、三支、四支嘅啫，唔会好多嘅。咁所以作曲咧就为咗系要迁就呢种唔同嘅改变，一个结构上面改变咧，通常就谂法就完全唔同嘅。咁所以有阵时咧。就算大家聽到一啲管弦樂團一啲佢一啲轉咗俾管樂團嚟到演奏咧，佢都唔可以直接話將個弦樂器就變成。

一個單簧管或者變成一個長笛演奏，咁樣嚟講咧，個聽眾聽上嚟會好疲累嘅。咁今日聽一聽咧唔同嘅一啲管樂團嘅聲音啦，特別咧我哋會介紹咧澳洲作曲家郭仁傑。郭仁傑佢聽上嚟咧，佢啲管樂團嘅作品咧聽上嚟比較細膩啲嘅，即係冇咁粗枝大葉，即係好強勁、好澎湃嘅。咁首先我哋聽一聽咧，佢一個比較早期嘅作品，一首叫做一個殖民地樂曲。

刚才啱听到是由芬乃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所演奏的《殖民地歌曲》。咁郭仁杰的作品，你听起上嚟咧，就唔同话我哋刚才提过，好似苏沙或者一啲前辈咁样咧，佢听上嚟就比较系强劲，同埋你发觉咧系好灿烂嘅音色嘅。佢通常咧就比较咧系比较柔和，好有田园气息嘅。因为郭仁杰咧，佢经常咧会喜欢咧就使用一啲民歌嘅形式，同埋咧你听起上嚟咧，佢比较侧重多一啲咧，我哋比较少听到啲乐器。例如上低音號啊，或者剛才大家喺樂曲裏面都聽到一啲唔同嘅獨奏，就係、是、一啲沙管。咁沙管咧係郭仁健，佢除咗話佢自己演奏鋼琴之外咧，佢亦都擅長演奏呢個沙管嘅。咁所以喺佢嘅樂曲裏面咧，係即係充分表現咗呢個沙管嘅音色。咁令到咧呢、這個管樂團嘅音色咧，同一個管弦樂團咧聽上嚟真係完全迴然不同嘅聲音嚟嘅。咁點解會咁講呢？因為薩克管咧，雖然喺管弦樂團裏面曾經出現過，但唔係經常噶嘛。咁聽上嚟咧，所以你聽有特別嘅音色就係咧，一個薩克管咧喺裏邊咧係一個融和嘅作用，特別係當一個銅管樂或者係一個木管樂大家一齊合奏嗰陣時咧，佢喺中間裏邊咧就會融和嘅，或者咧喺呢個管樂團裏邊咧去。一啲中音嘅樂器咧，其實就即係除咗法國之外咧，其實就比較缺乏嘅。咁唔同話喺個管弦樂團裏邊咧，一個中提琴甚至會大提琴咧，就可以充滿咗呢個部分，或者填滿咗呢個部分。咁而呢個薩克管咧，就啱啱咁巧咧，就可以即係好圓滿咁樣，令到個音色咧聽上嚟比較我哋一個暖和啲啊，比較 warm 一啲嘅。咁而家落嚟咧，我聽一首咧，係郭仁傑一個。最出色的作品，他的名字就相当长了，叫林肯郡的小花束，当中呢有六个乐章的，这六个乐章都是不同的民歌的歌曲组成的，大家听一听。

咁啱听到咧，系芬奈尔领导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管乐部分演奏嘅《Lincoln Song Pose》。咁讲起郭仁杰咧，你发觉咧，佢啲音色真系咧，就同大家听到其他嘅管乐团嘅作品咧，有啲唔同嘅。我有啲朋友咧，谂起话听管乐团咧，佢就皱起眉头啦。点解咧？好多时觉得咧，管乐团第一件事咧，大锣大鼓；第二样咧，亦都系同大锣大鼓有关系嘅。佢哋感觉咧就好嘈。咁管乐团嘅俾人印象咧，因为好多时啲作曲家咧就用到啲铜管乐啊，或者啲敲击乐用到尽，咁所以咧佢就无时无刻听到嘣嘣嘣嘣嘣嘣，或者咧一啲好明亮嘅音色。咁而郭仁杰咧，佢就系、是、通常就系佢唔系话冇一啲大合奏，佢通常就避免咗啲大合奏咧。而咧，通常用一啲小組嘅形式，或者甚至乎係一個 solo， 再加少少伴奏咧，嚟到串連嘅首樂曲。咁所以聽起上嚟咧，就冇咁強勁，或者冇咁我哋即係唔好聽啲講句咁冇咁嘈啦。咁你跟住聽到呢首樂曲咧，亦都係啲小品嚟嘅，亦都係嚟自個人嘅一啲唔同嘅一啲英國文。

歌的一個改編。咁點解郭仁傑中意用英國民歌呢？因為十九歲咧就同佢媽媽咧就移居咗去英國，咁亦都拜會咗當時嘅一位北歐挪威嘅作曲家，就同郭仁傑個名就好似嘅郭尼格 Green 嘅 Eric Green。咁 Eric Green 咧，佢就係好喜歡咧用呢個民歌嚟到做音樂嘅，或者改編做，或者一啲重新編排。咁郭仁傑咧就從佢口裏邊咧就得知一啲方法，或者一啲點解係咁做咧。咁所以郭仁傑咧其後咧好喜歡用一個英國嘅民歌咧嚟到放喺佢嘅音樂咧做一個主題。咁嚟緊聽咧係另外一首嘅一個管樂嘅作品，叫做《牧羊人嘅呼叫》。

分內耳，令到東京搞成管樂團演奏的牧羊人的叫聲或者牧羊人的呼叫 Shepherd's Hay。 咁呢首樂曲你聽上嚟好輕快，好令人振奮嘅。咁但係咧，你唔會感覺到話一啲話好嘈雜，或者咧聽上嚟咧就比較澎湃嘅聲音，因為你聽到咧開始嘅是一連串嘅一個薩克遜管嘅一個獨奏，再加上咧一啲例如單簧管嘅一啲獨奏，咁聽上嚟咧就比較我哋聽上嚟話，即係好似非法咁，即係偷薄咗，咁令你聽嗰時咧就唔會咁強勁咁澎湃嘅。咁嚟緊呢首樂曲咧，我哋唔喺澳洲啦，亦都唔係個人記得，係一位英國嘅著名作曲家艾爾加嘅一首作品第七組曲。咁佢裏邊咧，佢有五個樂章嘅，係分別描寫英國嘅唔同嘅地方，即係例如有城堡啊或者大教堂。咁佢裏邊咧同個人記好唔同咧，佢就係、是、一啲古典味道比較重嘅，即是話咧唔係咁舞曲形式嘅，大家聽一聽。

啱听到系芬奈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演奏艾尔加嘅第七组曲。咁听到呢度咧，今日嘅节目咧就到此为止，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And that was an encore of the Cavatina, the first movement of Dvorak's miniatures, Opus 75A, written for two violins and viola, played there by violinists Veriko Chmurica and Sulamita Swobowska, and violist Elżbieta Mrożek-Loska.
1: 刚才是小提琴家从布尼泽 Swobowska， 还有中提琴家 Mrożek-Loska。 为观众即兴加奏咗嚟自德弗扎克作品75A 小品集嘅短歌 Cavatina， 由明指挥舍尔佩器嘅史密塔纳二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将原本斯密嘅失乐自转转化成力量宏大嘅交响乐剧作。史密塔纳喺1876年写成原作，几十年之后，舍尔认为作品本身具有交响乐质感同埋深刻嘅情感重量。 足以发展出一个管弦乐团版本。舍尔话喺考虑过反对修改作品嘅意见之后，写一个管弦乐团版。

0: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下长行车道关闭。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景隆街。花园道下行近下亚利北道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粉岭。转头翻嚟有日落志。
1: It's nice to go outside in good weather. But before taking part in outdoor activities, check the weather forecast on the My Observatory app. Thunderstorms can develop quickly. One moment it's sunny, the next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天文台在5:07更新，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有一次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只是8月19号，我们回到去1905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1957年的今日，伯恩斯坦的音乐剧《梦断城西》呢就在华盛顿那里演出。我们欣赏过是伯恩斯坦的《梦断城西》，斯里琴加贝尔加上史文带领爱乐乐团演出过。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日前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乐之。
1: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瑞士罗曼蒂乐团会送上两部命运截然不同嘅巨作。德布西嘅管弦音乐《意象》首演嘅时候虽然遭到冷落，却让拉威尔感动落泪。呢一部极少上演嘅珍贵作品，如同一幅色彩斑斓嘅音乐画卷，深刻勾勒出地方风情。另外，我哋亦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在首演之后大获成功，音乐会连同乐团合作的是女钢琴家布尼亚提舒维利，而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是他们2017至2025年艺术总监诺特。这场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以及行人路方面，强风措施取消，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及行人路重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往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新界区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及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车多，龙尾在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高尔夫景园。另外在八乡消防局对出回旋处车多，锦田公路往上水方向龙尾近东汇路回旋处。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阻住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粉岭。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听紧嘅系8月19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1: 艺坛八卦阵，
2: 一踏入暑假咧，相信听众都见到咧，香港嘅舞台剧咧嘅种类咧真系多不胜数。甚至會見到有好多有明星效應啦，亦都有好多科班嘅製作。咁所以咧，今日咧就請嚟評論人 William 咧，同我哋講一個題目，係有關劇場創作嘅跨界現象嘅。William 你好，
3: 你好曲飛。
2: 係啦，知道你都係同我一樣係一個職業觀眾啦，即係有好多嘢都會留意嗰個業界劇場嘅發展嘅。近期我知道你睇咗一啲嘅作品咧，令到你聯想喺近依一兩年嗰個跨界現象咧，似乎都有一個幾有趣嘅情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3: 好啊，因為睇咗即係一個舞台劇，就叫做《那一天劇本綁架事件》。咁其實呢一個演出咧，其實係由上一年即係個電視劇叫《那一天我們會紅》入邊嘅一啲嘅角色衍生出嚟嘅。咁點解我突然之間諗到呢一個題目咧？因為除咗話我見到個舞台劇係由一個電視劇嘅角色去再衍生出嚟啦，亦都係即係用上咗喺原本電視劇入邊嘅演員，即、就、係、是、主角其中兩個主角啦，蘇振維同張旭軒。咁但係其實蘇振維本身咧，如果大家觀眾熟悉咧，其實佢都係中英劇團喺中英劇團做咗好一段時間全職演員嘅演員啦。咁除咗佢哋兩個之外，亦都今次呢個戲亦都揾咗好多唔同嘅界別嘅人啊，即係譬如同樣係舞台劇出身，咁但係最近我諗大家好認識喺透過電影認識嘅葵芳就係、是、蔡慧琪，即係亦都有夜王入邊一個好特別嘅角色，令到佢亦都好出咗嚟，亦都有即係呢期都做咗好多電影，亦都係出身自一個網台嘅阿張錦霞啦，阿霞啦，即係香城影畫嘅。咁我覺得就係好有趣就是、好多時候大家喺度諗，我哋係成日都話好似多咗明星去做舞台劇，咁但係其實除咗話多咗一啲可能因為做開電視電影嘅人去做舞台劇之外咧，其實亦都越嚟越多即係譬如做網台嘅，亦都會去上舞台度做戲啦，甚至乎亦都多咗好多機會俾舞台劇。譬如頭先講緊就係蔡慧琪，佢能夠去入咗電影啦。咁但係其實除咗大家會講得出之外，其實有好多而家近呢一兩年有一啲嘅港產片，都用上咗好多舞台劇演員作為佢哋嘅即係主要演員添。咁我呢一樣亦都係近呢幾年，可能亦都係因為即係電影比較難開啦，或者譬如即係大家都似乎係想有啲新鮮嘅角度、新啲嘅感覺，咁所以大家都唔介意有多一啲其他範疇嘅人去即係跨界去參與一啲嘅作品咯。
2: 跨界式嘅當然係好啦，我經常講百花齊放咧，永遠都可以有碰撞嘅。咁但係問題就衍生到另外一種嘅說法啦。就係、是、劇場本身咧，對於某一班人嚟講咧，係好認真嘅，係好嚴肅嘅。即係當一個嘅叫做娛樂文化融入咗一個劇場嘅叫做劇場文化嘅時候，嗰種碰撞，你覺得可以點樣平衡？或者個觀眾群你去分析嘅時候，其實係咪即係話，譬如話，如果我睇主要嘅娛樂文化嘅時候嘅劇場製作，就未必會睇一啲正統嘅呢？因為點解咧？我補充一點係，而家有一種說法係幾得意嘅。當你嗰個舞台劇製作有明星嘅話咧，就賣得票房保證。當冇明星嘅時候咧，有一種人嘅說法係嗰種係藝術係睇唔明嘅，所以就唔會去買飛嘅。咁呢種現象都係一種幾奇怪嘅呈現。你點樣睇呢樣？
3: 我諗你話如果話冇明星咁就係好悶嘅話，咁其實譬如以前可能講緊疫情之前可能都比較所謂楚河漢界咁樣，即係做電影電視嘅就做電影電視，舞台劇比較少嘅，除咗即係早年有一啲比較即係譬如講中天啊，或者一啲比較真係商業或者偶一為之有一啲嘅影視明星會嚟做之外，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一啲過往譬如一啲大團啊，或者一啲獨立嘅小劇場嘅作品，佢冇明星，但係

0: 實佢都會係有一定嘅水平啦，或者佢有嘅佢嘅娛樂性啦。咁但係譬如講到話啊，係咪就係有咗明星，或者譬如有一啲啲譬如哦，佢淨係做開拍開係網上面短片嘅，佢擺到上舞台上面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好似話啊，我唔認真啊，或者有唔同嘅嘢咧？咁我覺得好睇，即係成個作品本身，即係譬如今次那一天入面，我覺得都大家都嘗試拿捏呢一樣嘢嘅。即係當然佢唔算係一個百分百講緊係咪商唔商業。咁譬如我用一個例子就係、是，其實今次呢個演出亦都有一個演員叫做郭以君。咁其實郭以君佢本身佢都係演藝學院出身，咁不過佢就唔係去大做一啲好主要嘅大團嘅作品啦，或者參與好多唔同嘅獨立嘅團體嘅作品，反而就係佢過去佢會參與一啲譬如商業嘅拍攝啦，又或者譬如電視劇佢都係參與唔少啦，或者網台佢自己嘅拍嘢啊，但係同一時間佢舊年亦都即係嘗試自己做咗一個團叫做黑龍劇場，去做一啲佢自己嘅一啲 solo 啦，或者係用一啲，譬如佢都試過去做翻潘慧森老師嘅昆蟲系列，佢自己攞呢個版權嚟去做一啲嘅演讀。我覺得呢啲都係我哋好難去再界分佢究竟係究竟係藝術啦，或者係娛樂啦。但其實我覺得就係同一時間，大家都揾緊一啲出路，大家都希望可以為觀眾帶嚟新意，因為始終今時今日，即係無論電視、電影或者舞台，其實我哋都不敵呢個可能講緊串流嘅平台或者其他嘢，我哋好容易隨手就有好多內容，我哋可以去享受好多娛樂性嘅東西去俾我哋。咁但係講到尾譬如對於我哋即係睇開舞台劇，或者其實佢本身佢有佢嘅魅力，佢本身佢有現場嘅嗰個魅力啦，同埋有唔同嘅令到我哋有唔同嘅想像力。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係吸引到譬如唔同界別嘅人，亦都想嘗試呢一樣嘢。咁我覺得暫時我見到係百花齊放，咁但係係咪好突出呢？未有嘅，未係嘅。咁但係我起碼會見到有一啲唔同嘅嘗試出現咗咯。譬如就今次譬如又講翻那一天呢個戲，另一個演員就係可能第一次上舞台嘅，就係陳紀晴，就係 Lollytop 入面嘅 Tanya。咁我覺得佢喺今次入面佢都係用翻個本色演技去演一個即係傻更更嘅星二代。咁但係呢一樣嘢你係咪話批評佢做得唔好呢？咁你好難咁樣去講。咁但係呢你又會去尊重翻就係、其實成個創作團隊佢利用到呢啲嘅特質，第一次上舞台嘅，咁佢本身亦都唔需要個角色，唔需要話演技好好嘅，咁佢又用到呢一樣嘢，咁我覺得呢方面我都睇到就係、是、其實大家都揾緊一啲唔同嘅路去俾佢哋去發揮咯。
1: 你讲紧正话有四个字好重要嘅，叫本色演技。好多时候我哋做劇评嘅时候，我哋就会睇下究竟佢嗰个演技嘅技巧系嚟自于佢自己本身嘅 character， 佢嘅既定嘅形象啊，定系真系佢要挑战一个同自己南辕北辙嘅个性嘅角色。咁而呢类型嘅作品，我发觉制作人系好聪明嘅。佢首先真係要用翻佢自己本身嗰個嘅吸引力去同觀眾互動嘅，咁衍生到另外一個狀況出嚟啦。你以你嘅觀察，觀眾層面嗰個嘅分野有冇一個割裂嘅情況？同時間我最關心嘅有冇做大到個餅呢？你覺得？
0: 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冇認真去做過分析，咁但係咧如果由呢個所謂嘅我哋有一啲明星或者有啲跨界嘅人去參與舞台劇呢個角度去睇呢，其實我唔夠膽講係會爭大咗個餅，但係有趣嘅觀察就係、是、譬如好多時候呢啲有跨界嘅藝人啦去參與舞台劇，其實佢嘅票房呢係相對地比較好嘅。因為我覺得係有新鮮感。佢頭先我講會有啲新鮮嘅角度。咁當然啦，本身佢哋無論佢來自網台又好，或者來自電影電視都好，佢有一啲唔同嘅粉絲啦，叫做咁，佢亦都希望可以現場，即係好似追星咁，即係我喺電視係透過網絡上面見到佢嘅表演，我都好想見到佢真人，就算我未必可以真係同佢真係好近嘅接觸，咁但係起碼能夠透過舞台上面冇嘢隔住，冇個mon隔住，我可以見到佢真人，那個感覺都好唔同。咁但係 究竟怎樣可以令到這些觀眾繼續再看其他呢？我覺得這件事我們仍然都重要去做一些不同的研究。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天文台6:17更新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去1830年先，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at was the Romanian Rhapsody No. 1 in A major by Ionescu. Maris Janssens led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881年的今日 8月19号 的这个日子, 艾尼斯高出世, 我们欣赏过有他的A大调第一罗马尼亚狂想曲, 杨慎思领导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 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 即刻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好多作曲家咧都以四时咧嚟到做佢哋嘅创作嘅灵感。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由春开始。不过咧就唔系你心目中谂到可能会系韦华第嘅一套，而系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又名为系春。听下当中嘅第一乐章，有万奴轩联同金富仪嘅合作演出。

他们是由奇奥贝利所带领的英国小交响乐团，刚才演绎过有戴刘氏的《春日初闻杜鹃啼》。在两首和春的命题有关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斯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世界，当然要听下他的一首《蓝色多瑙河》，将时间交给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的维也纳斯特劳斯乐团演奏。

0: 非常之著名嘅一首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品314。史约翰·史特劳斯的创作，我们听过有维也纳史特劳斯乐团在指挥波斯高夫斯基的带领之下带来演出了。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女高音莫芙在斯托哥夫斯基的带领之下，联同美国交响乐团刚才为我们演绎过有艾拉罗伯士的巴西迪巴克风格第五首当中著名的一首咏叹调。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Bobby McFerrin 加上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刚才的合作，为我们送上优美的拉赫曼尼诺夫无词歌之后，也到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0: Carlo Bergonzi in Leon Cavallo's I Pagliacci with Herbert von Karajan conducting, recorded at La Scala Milan in 1965.
1: 一年一度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前两个星期我们欣赏过演艺学院的学生和来自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大提琴学生的演出。而演艺学院不同的大提琴校友亦在音乐节中亮相，带来一场名叫延续音乐会的表演，送上罗西尼、柴可夫斯基和德弗扎克的经典作品，还会听到由安德鲁·莱特韦伯所写的音乐剧选段，亦有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的音乐选段。这场包罗万有的音乐盛宴，来星期五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0: Symphony No. 3, intended to express the moods of the seasons with sounds. Carolyn Kwan conducts.
1: Hello, 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2: 各位朋友，你哋好。
1: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2: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贝多芬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冇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咗十九世纪中，先至因为小提琴大师约金嘅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嘅障碍，感受到乐曲嘅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咗呢一首贝多芬嘅协奏曲，而且佢哋选用咗二十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嘅华彩段，系一个破格又好有创意嘅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系第五交响曲同埋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系北迈亚。呢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喺嚟紧星期四下午3:00喺第4台重播。

肖邦的练习曲作品25的第七首，有个别名大提琴，大概是因为左手很突出的旋律。这首的作品的主题重复过四次，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石基利送上肖邦这首《星丝小调》练习曲作品25的第七首。

钢琴家石基里送上过咧肖邦嘅《星思小调练习曲》作品25嘅第七首，韩森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36咧，系1948年啊创作嘅，就系由高索域斯基基金邀请创作嘅。同年底咧，就由作曲家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演。高索域斯基咧多年嚟啦都系波士顿交响乐团嘅音乐总监。他1951年离世的时候，韩森就将这首作品献给这一位指挥家兼作曲家和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高索域斯基。韩森的创作就受格里格和西贝流士的旋律和和声风格影响了，而乐团的配器就是受雷士碧的影响的。这首钢琴协奏曲主题可以说是首尾呼应，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利斯联同艾斯坦所指挥的麻省理工学院交响乐团的演出。

韩森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36，弹奏钢琴的是利斯，另外还有艾斯坦所指挥的麻省理工学院交响乐团。是1995年成立的史曼诺夫斯基四重奏呢，它宗旨就是呢要弘扬波兰著名作曲家的作品。史曼诺夫斯基呢其实是波兰首位现代的作曲家，他呢将波兰的音乐历史呢带到新的一页。他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技巧呢就再由卢托斯华夫斯基和班特维斯基发扬光大。今天呢史曼诺夫斯基四重奏呢就会为我们送上史曼诺夫斯基的夜曲与塔朗泰拉姆作品28。这首作品欣赏的版本是由科克里改编的。这对四重奏的成员他们说从小直至到入音乐学院，老师都是教导史曼诺夫斯基对波兰的音乐相当之有影响力的。

史曼诺夫斯基四重奏送上过啦，由科里克改编史曼诺夫斯基嘅夜曲与塔朗泰拉姆作品28。跟住落嚟嘅作品就系佛翰威廉士嘅威尔斯三首诗歌曲调前奏曲，弹奏管风琴嘅系亨特。

布利萨啊，系1921年出世噶。咁佢爸爸咧系业余嘅男高音嚟噶。细细个嘅时候咧，佢已经展现音乐天分啦。于是家人咧就送佢学音乐。后来咧，佢仲攞埋奖学金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啊。咁佢呢一首嘅《卡兰巴》咧，就喺1966年咧，就喺纽西兰嘅时候创作嘅，都几有拉丁美洲嘅音乐风格噶。我哋听下咧，加芬修德兰指挥皇家芭蕾舞交响乐团嘅演奏。

造价史博在1850年1月的时候呢，在晚上呢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而跌倒受了重伤。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他就写了这一首 B 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143，又叫做四季。他并没有详细解释这一首作品是怎样的，反而呢就希望听众自己去领受了。作品呢就并不是分开春夏秋冬四个乐章，反而呢就分成两部分，每部分呢就由三个段落组成的。第一部分呢就由冬天开始，跟住呢就是过渡至春天，然后呢就是春天。而第二部分呢开始呢就是夏天，接住呢就是秋天前奏曲，最后呢就是秋天。有请华尔特和领导的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

华尔顿领导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送上过史博的 B 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143四季。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咧德布西喺1904年创作的《神圣与世俗之舞》呢一首作品咧，系为咗一场比赛而写噶。有请竖琴演奏家艾利斯同埋咧马莲娜首领导的圣马田西乐团。

马莲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联同弹奏竖琴的艾尼斯一起演绎过德布西的《神圣与世俗之舞》。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开始部分，我们欣赏过费兹的《塞文河幻想曲》，由伦敦爱乐乐团在布特的指挥下演奏，洛西的降 A 小调组曲由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弹奏，以及普费兹拿的《学念》作品十第一首，由男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六弦乐四重奏作品 K428， 为你拣来爱马逊弦乐四重奏的录音。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两位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同埋欧代特弹奏庄信嘅《新的狩猎》开始了。而之前我哋欣赏过三首作品，第一首系詹永明嘅《听传》，紧嚟嘅录音由作曲家亲自以笛子吹奏。第二首是巴克的 G 大调双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9，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和卡雷道、大提琴家曼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洛克一同演绎。而第三首是佛汉威廉士写给中提琴和小型乐团的组曲当中的第六乐章，由中提琴家包华聯同英國廣播公司威爾斯國家交響樂團在指揮布拉賓斯的帶領下演奏。接著下來，我們還會欣賞到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里彈奏 CPE 巴克的鋼 E 大調奏鳴曲，作品 H34， 之後由希迪亞合唱團演唱馬素的《讓我們用心尋找》，以及曼陀林演奏家艾維塔聯同豎琴演奏家萊納茨合奏贝多芬写给这两件乐器的不太慢的慢板。而结束这个小时之前，我们会欣赏到亚历山大·达士勒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他为丹麦女孩所作的电影配乐

首先是柯地尼的 F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泰鲁伯琴演奏家罗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第二首是佛瑞的 G 小调第三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而第三首是赫特泰莱作俾穆同笛以及通奏低音的 E 小调组曲，由穆同笛演奏家布鲁根、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李安夏特一同奏出。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山中斯友人》的古曲，之后是 C.P.E. 巴克的降 A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1，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演奏，以及佛汉威廉士的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四乐章，由马基尼四重奏拉奏。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乐曲是华格纳的威森东克歌曲当中的天使，为你揀来的录音由南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弗雷肯波尔改编莫扎特嘅《土耳其回旋曲》，由加拿大铜管五重奏吹奏。第二首系洛西嘅降 B 大调组曲，为你拣嚟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嘅录音。第三首是韦尔比的《临近那甜蜜的夜晚》，由牛津室内合唱团在森马里的指挥下演唱。而第四首是纽贝特的《阿美利亚的遗言》，由吉他演奏家米罗斯卡拉达格里奇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史维宁克的诗篇第116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之后是巴克的 E 小调第五英国组曲，作品 BWV 810，由钢琴家帕拉亚演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开始这个小时的有阿巴道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绎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还有十八到二十一启蒙音乐合奏团演奏过德里格的降 B 大调第八奏鸣曲，同埋蒲塞尔四重奏的成员聯同大魯特琴演奏家連寶合奏馬連尼一首名為《我把心給你》的奏鳴曲作品八。接著下來你會欣賞到四首樂曲，第一首是克拉拉舒曼改編她丈夫羅伯特舒曼所作的《月夜》作品39第五首，這個鋼琴版本由坎納梅森彈奏。之后是泰利文他自己形容为有条理的 E 小调第三奏鸣曲，听过有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古提琴演奏家一赖玲子同埋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一同演绎。第三首是蒲塞尔的降 B 大调第二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奏出。而第四首是佛汉威廉士写给中提琴和小型乐团的组曲当中的第四乐章，由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交响乐团在指挥布拉宾斯的带领下演奏，担任独奏的是鲍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厦门南乐团演奏一首名为《四时景》嘅福建南音。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塔力加嘅阿尔罕布拉宫，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之后是海顿的降 A 大调第35奏鸣曲，将会欣赏到的是钢琴家艾斯的演绎，以及舒伯的降 E 大调二重奏，由两位小提琴家古柏和迪金森拉奏。最后是布列顿写给弦乐团的简易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名为跳皮的拨弦，演奏的有奥菲斯室乐团。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四合如意》。江南丝竹是江南音乐的最佳代表，这种地方音乐是一种以笛子作为领奏的小组合奏，而主要的伴奏乐器是琵琶或者二胡，演奏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音乐的特色是清淡雅致，平和婉娓。听这种小组合奏最紧要注意乐曲在笛子领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追、补、烘托、增色，以至突显彼此间的默契。

呢首《四合如意》之所以叫做四合，是乐曲由各款不同的曲牌音乐组成。我陈书借住呢首由笛子大师陆春伶领奏的《四合如意》，祝愿大家事事如意，四季如意。